0: 这些人生刚刚毕业之后，可能不是那
1: 种我累了，他犯了跳绳子是吧？啊，对吧？
0: 所以说，这刚毕业，司马丁神，他还腾不出这
1: 好心的，未来
0: 的，你们这个担心。